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Radio Nacional Argentina presenta Primer Round, Nico Yacoy.
1: 阿根廷政府宣布， 招标超过2500公里 的国家公路项目， 100% 由私人投资。 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 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的各路段将完全由私人资金投入，并且会更加高效。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公布了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进行招标的新路段，这些项目将通过私人投资实施，旨在改善交通流通，并提高道路的安全。 周一已经进行了相关路段招标文件的开标工作。在政府宣布该消息后，各界纷纷向卡普托提出关于修缮国家公路的请求。这位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表示，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涵盖了位于科尔多瓦、圣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潘帕和圣路易斯等省份的 超过2500公里国家公路，这些关键道路将提升物流、旅游和商业运输的连通性与安全性。此外，他还表示，共有17家投标方参与以下路段工程：地中海路段涵盖672公里，涉及7号和35号国家公路。 彭塔诺路段涵盖了720公里，涉及8号、36号、193号及 A005国家公路；北港口路段涵盖了528公里，涉及9号、33号及 A008国家公路；南港口路段涵盖了636公里，涉及9号和188号国家公路。最后，卡普托总结说， 我们继续推进一个没有补贴的新模式，以私人投资取代公共支出。他还表示，这将带来更高效率、更多投资，以及为阿根廷人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 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参观人数再创新高。 本届书展以记忆与审查为主题，巩固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超过134万参观者参加了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乡村会展中心举办的为期近3周的密集文化活动之后， 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再次确立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在为期19天的展会期间， 超过134万名参观者参观了5万平方米的展厅。 4月23日至5月11日举行的周年纪念版书展， 以纪念审查制度和阅读的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特别活动。书展历史上首次设立了主宾国——秘鲁。秘鲁以携手共进之路为主题，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活动内容涵盖作家作品、文化活动、音乐表演，以及与土著语言 和秘鲁文化多样性相关的项目。值此1976年军民政变50周年之际，书展将相当一部分内容用于反思审查制度、禁书以及文化在构建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亮点包括系列辩论、马拉松式阅读以及专门设立的永不再犯主题空间。 除了文学活动之外，2026年书展还包括研讨会、专业工作坊和国际商务洽谈会，汇聚了来自各国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书展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吸引力， 根据来自参观者和组织者的各种报道和反馈，在书展期间，尤其是周末和签售会期间，拉鲁拉尔书店的过道始终人头攒动。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是，开幕式首次邀请了三位代表阿根廷当代文学的杰出人物，作家莱拉·格雷罗、加布里埃拉·卡维松、卡马拉和塞尔瓦·阿尔马达参与了开幕对话。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书展，在本届书展上再次巩固了其作为拉丁美洲重要文化盛会之一的地位。它融合了出版业、公共讨论以及几代读者的交流平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汉塔病毒疫情不会像新冠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于上周四表示，在大西洋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出现的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并不意味着会像新冠疫情那样引发新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与大流行防范和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凯霍夫表示，这并不是一场大流行的开始。他在日内瓦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不是新冠。他指出，这与我们六年前所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它的传播方式也不像冠状病毒那样，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解释说，大多数汉塔病毒毒株根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龋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途径包括其粪便、唾液或排泄物。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1: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这一代人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成员的个人天赋，还在于基于球场上的合作、战术和智慧的集体比赛风格。在这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员马努·吉诺比利的带领下，球队优先考虑传球、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是一种将强大而有组织的防守与流畅而快速的进攻相结合的比赛风格，其特点受到欧洲和北美的影响。
1: 2004 queda simplemente dos países, la Unión Soviética no está más, Yugoslavia no está más, que tenía medalla de oro, Estados Unidos y nosotros, nos ponen un grupo bastante selecto.

多年来，黄金一代的大多数成员都已经退役。尽管像路易斯·斯科拉这样的一些人尽可能延长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表达了他们对篮球的热爱和对国家的承诺，这一代人留下的传承不只是头衔，他们的成功巩固了阿根廷作为篮球强国的地位，并为后代留下了路线图。

0: el mundo. Rai,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阿根廷乐章第一集。很难解释阿根廷，是的。也许了解阿根廷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一些人的名字，比如像胡安·多明戈·皮隆、切·格瓦拉、艾维塔、迭戈·马拉多纳、莱昂内尔·梅西、何塞·德·圣马丁、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在音乐方面，阿塔瓦尔帕·尤潘基、梅塞德斯·索萨。

但我们遭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逃税和腐败，遭受着逆境的沉重打击。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站着。今天想起新的音乐，这些新的音乐和新崛起艺术家也是阿根廷的，其中之一就是贡萨罗·朱利安·孔德，今年25岁，他来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拉莫斯梅西亚。摇滚乐队 Divididos 表示，震动正在发生。贡萨罗是当今世界上聆听次数最多的阿根廷音乐家，他被称为 Bizarrap。

萨·拉普如今如此出名，人们只能通过他的墨镜和小帽子来认出他，帽子上有他的姓名缩写。比萨·拉普，夏奇拉歌曲中的男孩，是的，他很少接受采访，而且他从来不摘下墨镜。他与西班牙说唱歌手给魏斗合作的歌曲在 Spotify 上的点击量超过10亿次。这首歌曲于7月在 Spotify 上发布，仅用了十

天就登上了该平台的世界排名榜首，使 Bizarrap 成为第一位登上全球排名第一的阿根廷艺术家。后来歌曲成为当年收听次数最多的阿根廷歌曲。 Spotify 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平台， Bizarrap 在 Spotify 上的成长是引人注目的。短短七年时间里，听众数量从120万增加到2022年的29亿多，他也是2022年世界上收听量最多的阿根廷艺术家。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摩赛马场表演了三个晚上，在超过6万名观众面前表演。现在他正在欧洲进行 Bizarrap 现场巡演，这次巡演实际上是从雷鬼洞音乐的故乡波多黎各开始的。他在那里为超过3万名观众表演，他的欧洲之行持续到22日星期二。 Bizarrap 被时代杂志评为下一代领袖之一，他跻身公告牌杂志全球排行榜前三，并获得您的城市音乐奖年度最佳音乐制作人奖。他获得2023年青年奖六次提名。他与其他的一些艺术家一起被西班牙语滚石杂志提名为年度最佳艺术家。

0: 萨拉普不称制作的歌曲为歌曲，而称它们为乐章，乐章和识别他们的号码。他只有24岁，今年八月底就年满25岁了。他的名字叫贡萨罗·朱利安·孔德，来自拉莫斯·梅西亚及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地区。迪维迪多斯称他为震动正在发生，但你知道他的音乐并不是摇滚乐，他是国内新音乐界最超然最受欢迎的人物。他是如此出名，以至于人们可以通过他的小便帽、他的没有原因的缩写以及他的眼镜来认出他。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E Argentina.

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选择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为您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让您对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有了一些了解，也带去了一丝遥远而真实的温度。正如我们节目名称所表达的，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愿意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位于南美大陆南端、拥有广博土地、热情人民、多彩文化和丰富历史的国家。我们相信每一次声音的传递都是心与心之间的靠近，无论您身在何方，RAI 永远欢迎您的到来与陪伴。如果您想再次收听今天的节目，或是回顾往期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qslrae@gmail.com。 您的每一封来信都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undo.

家好，欢迎您收听 LI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开始。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一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克林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伊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总统哈维尔·米莱在美国洛杉矶会见大型投资者，以推动外资流入。总统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2026年期间，与多家国际重要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谈。在访问美国的第一天，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本周三在洛杉矶会见了一批知名投资者以及国际企业高层人士。此次会晤是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框架下举行的。该会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金融论坛之一。据透露，总统借此机会介绍了其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并展开了阿根廷在战略领域中的投资机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阿根廷经济团队的重要成员，包括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以及外交官巴勃罗·基尔诺，随后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阿根廷驻美国大使亚历克斯·奥克森福德和雪佛龙高层举行了会谈。雪佛龙是美国最大的跨国能源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生产和销售业务。卡普托通过其 X 平台账号表示，雪佛龙首席财务官艾马尔·邦纳与企业事务主管劳拉·莱恩承诺，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个新的 RIHI 投资计划，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官方活动于阿根廷时间18时结束，届时米莱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根据主办方介绍，现场听众包括来自医疗、金融、商业、科技、慈善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领导者。主办方还表示，2026年会议的重点是将近期的变革与创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公平并富有韧性的未来。代表团于当晚从洛杉矶启程返回阿根廷，周四13时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周五14时总统在玫瑰宫，也就是阿根廷总统府主持内阁会议。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赛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狗。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丽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她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5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赛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Galinga Chago》、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辛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里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o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